0: 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4: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5: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6: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7: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5: 没问题。
8: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9: 啊，别急，我跟得上。
10: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古厝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三坊七巷、上下行、梁厝、历史文化街区。

0: 区有哪些新玩法呢？奥体中心智慧定场，闽江游船非遗航班，市民可以享受哪些新服务呢？下沙海滨度假村，从蓝眼泪到日出音乐会，滨海度假有哪些新体验？茉莉福卡一卡游荣城，文旅消费有哪些新优惠呢？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山海携手30载，闽宁情深谱新篇。金山高架，光影为院，交通为脉，换新城市面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1996年，党中央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福州与宁夏固原、吴中两市从此山海携手，开启了一场东西部协作的接力长跑。30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落实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5项机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福州援宁从一开始就注重造血，福清是依托西吉县农业特色资源，引导企业投资母牛繁育、菌菇种植等14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马尾区引导飞毛腿集团在元州区设立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学校推行教学加实训加就业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已有15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并就业，公司接纳宁夏籍员工超2000人。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志扶志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1: 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0: 在永泰县城峰镇高峰村，西哥永泰酒庄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座总投资1.28亿元的酒庄，开创名酒闽窖的协同模式，依托宁夏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原料，构建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项目一期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这一模式既缓解了宁夏葡萄酒原酒积压问题，又激活了福建生态与市场资源，入选2025年福州市改革优秀案例。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0: 劳务协作也让更多宁夏群众走出大山，福州市持续为在蓉就业的宁夏脱贫人口发放交通补贴、生活补助、稳岗津贴，帮助农村劳动力稳在岗位、稳在企业，人才交流同样不断深化。30年来累计派出14批55名干部、1200多名专技人才赴宁夏挂职，把先进理念和技术播撒在黄土高原。数据显示，30年间

0: 税累计向宁夏转移支付财政帮扶资金13.835亿元，筹措社会帮扶资金1.59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多项，累计引进180多家企业落地宁夏，实际到位投资96.65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农副产品125亿元，帮助66587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福州担当，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福州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个转向工作要求，在助力帮扶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扶志扶志、和美乡村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领域迈进。
1: 先锋资讯，
0: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工作制定了8项措施，请听报道。
2: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服务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古措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城市高架往往承担着通勤通行的核心功能。最近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凭借桥下独特的光影效果，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城市地标。硬核交通工程跳出只重通行的传统思路，把建筑美学、生态绿化融入基建设计，让通勤之路兼具速度与诗意，展现福州城市更新的细腻巧思。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的光影长廊，正是近期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我们常见的城市高架，桥底光线局促，空间逼仄，总带着几分沉闷的压迫感。但金山高架桥下，一重重拱形盖梁向远方次第铺展，阳光从桥身的缝隙间倾泻而下，行走期间仿佛穿行在一条被光影编织的几何长廊里。而这份独树一帜的浪漫质感，核心就藏在桥面中央3米宽的透光带中。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市政设计院谢磊堂，
1: 是采用了分离式双浮桥，中间呢设置了3米的透光带，自然光呢可以直接照射在桥下。我们将传统的直角悬臂盖梁优化为了弧形倒角，从而形成了拱门的造型。这整座桥梁呢看上去结构轻盈，层次明显，富有韵律感。
0: 硬朗的建筑肌理遇上流动的自然天光，纵深感与光影感扑面而来，便酝酿出了大家口中的高级氛围感。再加上桥下绿植的错落点缀，让这片充满工业质感的空间多了几分柔和的生机。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风景园林设计院卢俊泽，
2: 我们是采用这种通透简洁的这么适当花化的这么一个绿化方法，是我们的这个高架桥不仅展现出结构的雄伟之美，然后也展现出我们的这个园林的生态之美。
0: 金山高架能够收获这么多好评，绝不只是靠颜值出圈。作为福州东西向快速通道的核心组成，它首先是一条承载着通勤效率的民生快车道。全长 3.16 公里的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全线无红绿灯。主线率先通车后，沿线匝道也紧随其后全部投用，构建起高架快速通行、地面集散分流、慢行空间友好的复合型交通体系。无论是驾车通勤的上班族，还是慢行通过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出行体验的优化升级。曾几何时，高架桥在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往往

0: 是隐于背景的交通载体，大家默认它只需要满足通行功能，不必苛求空间质感。而金山高架的出现给出了另一种城市基建的答案，钢筋水泥不必只有冰冷的实用性，通勤之路也可以生长出审美价值与生活温度。以结构为笔，以光影为墨，在通勤的日常里铺展城市的诗意。福州的城市更新就藏在这一处处用心的细节里，静默生长，悄然动人。近日，长乐区张岗派出所接到报警，有三名女子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无人机遗落在网约车上了，情急之下报警求助，张岗派出所火速出警开展排查工作。当晚，三名女子在长乐区一处大排档就餐后，乘坐婉约车返程。下车后过了好一阵子，三人才猛然发现随身携带的无人机遗落在了车上。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民警李义维：
1: 接警后迅速联系报警人，然后得知他的无人机落在了网约车上，然后我们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迅速排查相关的网约车辆。
0: 民警详细询问了就餐时间、乘车细节和车辆特征后，立即带领当事人返回大排档调取现场公共视频，通过逐一筛查比对，很快锁定了那辆网约车的完整车牌号。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民警李义维
1: 通过他们的牌照联系到了对应司机，然后得知司机正在机场充电，然后我们就带领报警人去机场。
0: 到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后，民警顺利找到网约车司机，向司机说明情况，核对物品信息。司机确认车内遗留的无人机后，当场完整归还。从报警求助到无人机失而复得，全程仅半小时。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民警李义维
1: 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如果遇到，首先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如果遇到物品遗失的情况，要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0: 眼下又带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光武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0000片无边海带苗和100000片传统海带苗，可供养殖的海域达300000亩。据了解，光武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的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产增加可达20%到25%，适合做海带的精深加工原料，主要供应辽宁大连地区养殖。连江县光武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员林钦：
2: 海带育苗就以片为单位，那这育苗器上面缠绕着37米长的尼龙绳，上面会附着50000粒左右的孢子。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0000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一亩海域。
0: 连江县光武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3: 育的主要品种是无边海带，数量大概是50000片，可以满足50000亩海区的养殖。大概经过45到50天的室内育苗之后呢，我们将通过航空的形式发往大连进行养殖。
0: 据了解，连江光武村以往每年培育的海带苗主要供应到辽宁、山东、浙江、广西等9个省，以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4个国家进行养殖。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计划到9月底分5批培育完成。连江县光武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3: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0000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0000片。其他的像皇冠一号、皇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0000片。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

0: 消费年限。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古厝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5: 各位好，我是洪真。暑假刚刚过去，今天是9月1号，孩子们都上学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的周末非常的热闹。
9: 没错，
5: 三方七巷的花神主题巡游啊，上下行的8090的复古巡游，还有下沙的海边音乐会。这朋友圈里啊，全是大家打卡的照片。
9: 没错，除了这些以外啊，这闽超赛事可以说是场场爆满。
5: 对，
9: 而且呢，下沙是从蓝眼泪到日出的音乐会、日落的音乐会等等哈，一场接着一场。那么福州文旅今年可以说是特别的火，
5: 真的是特别火哈。当然了，我们要说到特别火的背后呢，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在默默的耕耘。
9: 没错，
5: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福州古厝集团。
9: 说到这古厝集团哈，他们一直都在守护这三方七巷，运营着下沙沙滩，打造奥体赛事，开行闽江游船。这业务版图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了古厝这两个字。
5: 确实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是邀请到了古厝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会和他们一块儿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三方七巷啊、上下行啊、梁厝啊，还有这些地方呢会有哪些的新玩法，以及呢奥体中心的智慧定场、闽江游船的非遗航班，市民可以享受到哪些的新服务呢？下沙的海滨度假村，从蓝眼泪到日出音乐会，滨海度假到底有哪些新的体验？以及前一段时间，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茉莉福卡啊，有这样的一张卡呢，就能够一卡游蓉城，文旅消费到底有哪些的新优惠呢？这些问题将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也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解答和回应。
9: 是的，那么今年呢，恰逢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0周年，30年深耕细作，基层党建的堡垒越筑越牢，民生服务的温度也是越来越足。今天啊，我们就以强堡垒惠民生，古厝集团的文旅惠民之路为主题，和古厝集团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古厝集团党委副书记何西。来，欢迎您何书记。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年啊，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0周年，我们福州古厝集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真爱之心、真从之心守护古厝、福州古厝与闽都文脉。我们还深耕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运营。上半年啊，所属街区、景区举办文旅演艺活动啊，近3000场，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我们拓展文体旅融合发展，我们的海峡奥体中心赛事演绎不断。闽江游船连接带量突破了10万人次。刚才主持人讲，我们还布局了滨海文旅，下沙海滨度假村已经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新地标啊。我们还创新了这个文旅消费，茉莉福卡串联了全城60多个品牌，让游客一卡在手游福州。今天啊，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听众和网友提问，我们将逐一解答，认真落实，谢谢大家。
5: 好。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

0: 感谢何副书记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叶兴；
1: 福州市三方气象保护开发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0: 福州市上下航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晨；
1: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增辉；
0: 福州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峰。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如果您有关于古厝文脉传承、文旅服务、文体赛事、滨海度假等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给我们的平台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0: 其实呢，你要说到福州的古厝啊，我们说到古厝集团，当然要先说到的就是古厝了哈。说到古厝街区，大家会先想到的是哪里呢？俊棠，你想到哪里？
1: 我觉得在我们福州的话，首先就是三方气象的哈，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就是上下航啊，
0: 对
1: 啊，包括像粮厝啊等等。
0: 是，这其实说到三方气象，这确实是外地的朋友到福州第一站，
1: 是的，
0: 或者是说必须要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福州的三方气象。不过最近我也发现上下航也确实是火起来了哈。
1: 是，
0: 晚上的夜游特别的有味道，还有粮厝，很多家庭周末会往那边跑，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1: 没错，这三个街区啊，其实各有特色哈。你比如说像三方气象，大家熟知的是咱们市中心的文化会客厅啊。你说来到福州的第一站，都必须去三方气象逛一逛，了解一下名人故居。那么上下航呢，是闽商记忆的夜游地标，而且呢有水在中间啊是穿过，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风味啊。那么粮厝呢，则是近郊田园的休闲去处。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历史文化街区的新变化。首先呢，有请陈浩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三方气象近期的情况，好吗？来，
0: 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三方气象作为福州的城市名片，今年我们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景区的服务提升，推出了多项的创新举措。一是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我们有大堰水榭沉浸式小剧场，还有闽剧、评话等国风快闪的活动常态化的上演。那每逢节假日，我们还有花神主题的巡游互动体验轮番的亮相。然后二是我们智慧服务优化的升级，三方气象官方旅游平台小程序集合了门票预订、讲解预约、线路推荐等功能于一体，搭载的是我们全国首个人文景区的智能体福小厝，提供了景点的买歌查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便捷的服务。三是我们推出了更多的个文旅产品，茉莉福卡、风物讲解团等体验产品啊，深受年轻游客的喜爱。十一黄金周将至，三方气象街区还将准备了更多的这个精彩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三方气象朱子芳官微了解详情。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这马上要到十一黄金周了，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中秋的假期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整个听起来是非常的丰富哈。说完了三方气象，我们还想问一问这个上下航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沈总。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上下航街区其实聚焦夜间经济体质增效，做了一些文山旅体的融合，开展了良辰美景上下航的暑期主题活动。然后街区就有推出了8090夏日巡游，复刻了闽山市井烟火记忆。七月到十月期间呢，是在韩式广场落地了闽超第二现场超级主场计划。然后同时街区完善了夜游、夜宿、夜鱼产品的矩阵，以安里民宿为核心，推出了多档夏日的度假套餐。同时常态化开展了周末戏香门等惠民演出。
1: 好，我们听到这个周末戏相逢哈，还有刚才说到了配合闽超的超级主场计划等等，其实还特别吸引咱们游客的哈。
0: 对，
1: 尤其是很多游客呢，不仅来，他还可以在这里过夜。那么对于经济的发展啊，对于我们当地的旅游的开发，其实会有更多的好处。
0: 确实。
1: 那么最后呢，再有请潘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粮厝现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吗？
0: 有请潘总。
4: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粮厝是一个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老村落，在福州市区啊，像这种天然感的十足的这种古村落啊，其实不多。和三方气象和上下航形成了不一样的这个特色。 这里

0: 历史底蕴很厚重，出了27个进士和两个中科院院士，可以说文风非常的鼎盛。这几年其实我们变化非常大，我们先后把古厝修缮保护好，把耕读文化传承下来，在此基础上呢进行了不少的新的业态引进，像主题展馆、民宿、亲子体验、露营休闲这些，让原本这个空置的古厝真正的运起来。同时我们也办了很多老百姓喜欢的活动，比如说顶边节、民俗文化节、朝花节，到梁厝接梁园找对象等活动。
1: 这个说到找对象哈，其实我相信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刚才呢，其实介绍了三坊七巷、上下行还有梁厝，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特色。那我们现在呢，先赶紧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热线哈，现在是已经接进来了，
2: 接进来了。
1: 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一号线。
2: 一号线是陈女士。
1: 好，你好，陈女士。
2: 你好。
3: 你好。
1: 您说。
2: 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三坊七巷它位于市中心，游客来三坊七巷停车的话方便吗？或者说怎么去比较方便？
1: 好，三坊七巷确实寸土寸金的地方哈，这个停车的情况，我们有请陈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4: 感谢您的来电。
5: 停车呢，确实是游客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关于节假日这个停车的情况，我们在三坊七巷居子房官微微信公众号发布有停车指南的推文，以提供给游客作为参考。那目前三坊七巷周边遍布了十余个这个停车场，那例如我们的牙道巷停车场、环珠园里停车场等等，然后这几个停车场均可步行进入街区进行游览。我们也非常推荐游客乘坐地铁到东街口站，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街区，绿色出行更为便捷。
1: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这十余个停车场都可以在三坊七巷朱子坊官微里面找到相关信息是吗？
5: 是的。
1: 好的。
2: 陈女士，建议您的话，最好还是乘坐地铁前往，相对来说会更简单方便一点，好不好？
3: 好的。
1: 好，谢谢陈女士。我们接下来现在还有一位二号线的
2: 黄
1: 先
2: 生。
1: 你好，黄先生。
2: 您好，黄先生。
6: 我问一下，其实古厝现在经营了好几个大型的旅游景点，有没有配一套自饮水呀？因为我现在总发现每年都是季节性的有爱心茶汤，那这个是自愿性的，是吧？有没有配套？因为这个人流量非常大，而且不多，这个天气特别热，那有没有配套？因为我们都是大型旅游景点。
1: 好，说的特别
2: 对。咱们现在有没有配套这块，比如说直饮水？
1: 对，
2: 问的是咱们整个集团下面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三坊七巷、上下行啊，还有那个梁厝啊，咱们现在有没有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0: 梁厝这边目前是有提供，
2: 潘总
0: 只是说我们的现在目前点位可能不是特别多。那我们目前梁厝有大概有3个点位，提供这个直饮水。
2: 黄先生，目前是有梁厝这里有，那其他的呢？咱们三坊七巷、上下行这块有没有考虑要加入这个直饮水？
1: 就未来，对未来有没有这个计划？
5: 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那个爱心塔塔，那直饮水这个我们带回去研究一下，跟到时候跟水务局来去碰一下。
2: 这个爱心茶摊就是我们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情况都是有的，是吧？
1: 是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直饮水是不是如果要是设置的话，需要重新拉一个新的管道？那可能对于我们一些老的街区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计划考虑再回去研究一下。
2: 好，黄先生，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6: 其实哦，我刚才讲的爱心茶汤，那都是自愿，有各个商家自己得有免费供应，因为他这个自愿的话，他因为根据时间段还有各种的因素，那就得不能保证有，但是现在不能说，哎呀，你一定要有免费的，哪怕你入一个点。
2: 黄先生主要是关注到就是来咱们福州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啊，
6: 这也是平台呀，现在比如说。全部景点很多都有，福州这么多景点我没看到。你刚才说梁厝，那可能我们没接触到。
2: 没关系，黄先生，我们请古厝集团的各位嘉宾带回去研究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直饮水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不说哈。但是呢，就是说爱心茶摊这块，我们可以先把它保证起来，好不好？现有的情况下，我们先保证，好不好？
1: 好的，
2: 谢
1: 谢黄先
2: 生，谢谢黄先
1: 生
2: 的参与哈。确实哈。
1: 其实我特别理解黄先生可能的意思是说，除了商家以外哈，我们比如说有没有官方的这样的一些爱心茶摊，常设的这样一个茶摊哈。
2: 好，我们来看三号线，三号线是徐女士，我们来接听
1: 徐女
2: 士。你好，
7: 你好，
2: 徐女士，请讲。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11黄金周快到了，我想带小孩去三湾西巷玩，想问一下有哪些推荐的活动和旅游线路。
1: 好，三方气象的推荐旅游线路。好，
2: 十一期间呢，我们三方气象准备了很多适合带小朋友来玩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跟互动的体验。那小朋友可以在古厝里面边玩边感受这个传统文化。那具体的活动和演出的场次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三方气象朱子凡”官微，我们会提前发布这个详细的安排。
1: 嗯，还是三方气象朱子方官微哈，有没有一些经典的路线可以简单的推荐一下给我们这位的听友？
2: 好的好的，我们还设计了好几条的这个主题的游览的线路，那比如说经典的必游的线路，串联的严复跟林觉民等名人故居，那可以带小朋友了解历史名人的故事。那红色主题的，我们可以走进这个四维旧址、乌石旧居等红色地标，感受福州城的这个血性与荣光。然后想要这个深度的读懂反向的底蕴啊，广大游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三方气象官方旅游平台预约景区的官方的三方气象分务讲解团。
3: 嗯，
2: 那我们配备了这个金牌讲解员，深度的进行讲解，带您读懂古厝背后的这个闽都故事。
1: 嗯，
2: 那讲解结束之后呢，还有多项的专属权益可以体验，我们可以免费的品尝闽式的古早味，一站式感受老福州的味道，还能打卡地道的老店，沉浸式体验这个闽式传统的手艺。那选购非遗伴手礼呢，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而且配套的权益码3天内都有效，大家可以错峰来逛返乡。嗯，
1: 好的，谢谢陈总。
3: 好，
1: 徐女士。
0: 好，谢谢，再见。
1: 好，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讲解哈，比如说我自己去外地的时候，肯定还是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故事。那我们三方气象的讲解，除了线上可以预约以外，我们线下其实也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地方可以直接预约得到呢？
2: 有，我们在南后街139号有个游客中心。
1: 哦，就在南后街牌坊的背后。
2: 背后，是是是。
1: 哦，好的。
3: 好，这个陈总。先稍等一下啊，哦，这有一个问题，这挺有意思的，
1: 这
3: 个问题啊。这
1: 个网友的一个问题是，
3: 他说三方气象爱心树以前的托尼老师是不干了吗？多好看呢。
1: 现在有点意
3: 难平。现在好像不是那么爱心了，有的时候。
1: 其实说到三方气象，这几两年真的是这个爱心树特别的火，
3: 太多了。
1: 我前一段时间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来福州玩，我说你想去哪儿呢？除了三方气象以外，他们第一个回答的就是爱心树。
3: 是。
1: 但是这个关于他修剪的这个老师，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3: 这个是属于我们三方气象这边，属于您的这个情管理。
1: 他说以前的 Tony 老师去哪儿了？
2: 他是这样子，这今年我们台风天气比较多，然后由于这个榕树啊，在那个雨水天啊，它反而长得更快。
3: 对，
2: 那今年就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好的机会进行一个好的修剪。那在我们在国庆节前，我们就会进行一个修剪，再调整一下，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国庆假期。
3: 老福州的朋友都是知道哈，这个榕树本身它其实是长在这个河边江边
1: 的，
3: 它
1: 而且还有很多气根，一旦雨水潮湿的话，它会生长特别迅速，
3: 长得特别快哈，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营养丰富的时候。它长得就特别的快。
1: 我也想问一下，一般我们这个爱心树多久修剪一次呢？
2: 我们按季节性的，这在夏季这种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可能2-3个月，那到冬季可能有4-5个月到半年。
3: 根据这个实际的不同的情况哈，修剪起来。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古厝集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古厝集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

0: 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啊，就是这个闵超。不知道洪真最近有没有去这个奥体中心看比赛啊？
1: 看比赛就是确实没有这个
0: 时间是不是
1: 机会、没有抢到票。但是上个月8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就是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0: 是的，可以感受得到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闵超联赛啊等等
1: 也很火，
0: 非常的火，
1: 非常火。
0: 是的、那么奥体中心啊已经成为了福州文体活动的一个核心阵地。那么除了赛事演绎啊，奥体中心的场馆也是向咱们市民朋友们开放的啊，篮球、羽毛球、游泳等等大家都可以去锻炼，还有闽江游船等等也升级了非遗的航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关于文体产业方面的新服务。接下来呢，就有请叶信叶总为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旗下共有8大场馆，除海峡奥体中心的4个场馆外，还有福州市体育馆、金山全民健身中心、南江滨沙滩排球场等。上半年我们主要从便民服务优化和业态融合创新两方面发力，便民服务上上线了智慧体育场馆系统，市民通过手机就能便捷预订篮球、羽毛球场地等，还能在线充值购买培训课程。像今年8月8全民健身日期间，针对11个热门项目推出了优惠培训课程，当场报名人数超900人次。截止目前，旗下场馆累计接待市民约90万人次，其中全民健身参与人数达到40万人次。业态融合创新层面，在两江四岸游船项目上，公司推出游船加非遗体验特色航班，今年在去年水上非遗航班的基础上全面升级，推出了浮水浮船浮气来的日游航线，由烟台山码头起航至红山桥旧址、淮安半岛等特色人文景观点位，沿途尽览福州滨江风光与百年历史文脉。常态化推出非遗三条山舞蹈、茉莉花茶展示等特色演艺项目，同步配套古风服饰体验、沉浸式历史旁白播报、花福卡、享福气等互动体验内容。目前游船连接待量已突破10万人次。
0: 好的，谢谢叶信燕总。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徐女士正在等待。好，来先接近。你好徐女士。
1: 你好。
3: 你好。
1: 徐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了解一下接下来闵超赛事还会推出哪些文旅相关的优惠活动。
1: 闵超的这个赛事当中还会有哪一些文旅相关的一些活动哈？
3: 对，
1: 叶总。
2: 感谢这位女士的关注。闵超赛事不仅是绿茵场上的这个竞技盛宴，更是我们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的重要契机。接下来全民会游蓝洞闵超券将持续发放，每场赛事当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的每日9点，球迷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指定地点用云赏付 APP 扫码或登录云赏付专区领取无门槛5折券，单笔优惠封顶50元。消费时使用云赏付支付立享优惠，第一现场是优惠仅限赛事当天。同时福建体育会动闵超活动推出满30减15、满50减25的消费补贴，适用于现场消费，无需领券。接下来后续的2026年闵超王状龙城足球嘉年华也将继续邀请各网红美食、人气小吃和福州风味美食入驻，为大家观赛提供这个更好的美食体验和服务。后续的第二现场也将增加美食和饮品的选择种类，扩充业态，在观赛前后的时间增加文艺演出等，丰富大家的观赛体验。
0: 好的，还是有很多的优惠的哈，而且呢还有云闪付的立减活动等等，徐女士，
1: 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好，
3: 好，谢谢。
0: 好，
1: 再见。
0: 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高女士在等待。你好，高女士。
1: 你好。
4: 你好。
0: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孩子今年初二嘛，然后想了解一下，文体公司有没有

0: 做就是中考体育项目这一块的培训、哦哦、
1: 这确实是家长所关注到的哈。
2: 这个我们有做中考体育的培训项目，
1: 叶总，我们有做这一块吗？
3: 对，这一块目前这个奥体中心是有开设这种常态化的专业中考体育专项培训，
2: 嗯，
3: 这个场地的条件也比较优越，有拥有标准化的这个体育场，还有专业的恒温游泳池。陆上中考项目像中考内容里的立定跳远、实心球、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包括800和100米跑等，都有专业这个培训的开展。
1: 嗯，
3: 200米游泳项目呢，在标准竞赛游泳馆训练，场地也合规，设施完善，能充分匹配我们中考体育考试标准，而且培训的师资均为持证的专业教练，熟悉中考体育评分标准与训练要点。
2: 嗯，
3: 科学提升我们孩子的体能与应试能力。你可以前往我们这个福州市海峡奥体中心游泳馆前台进行这个细节咨询。
2: 嗯，
3: 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400-877-2015。了解详细的课程安排。
2: 嗯，好的，谢谢。好，谢谢高女士哈。
1: 嗯，
2: 这个我倒是完全没有想到哈，没想到我们在这一块也有做，应该是说借助场地的一个优势哈。嗯
1: 嗯。
2: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提到关于两江四岸的游船和非遗体验的这个特色航班，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福州有很多不同的游船体验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水务集团这个内河游。
1: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内河这一块的归水务？物管，那闽江的两江四岸的这一块是归咱们古厝来管，
1: 古厝集团
2: 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嗯
2: 啊，
1: 还是分的比较清晰的。
2: 哦，
1: 好，明白了。
2: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九妹的朋友，他说，闽超啊，他说叫南波万的那只鸟特别可爱，他说这属于的是南平队的，他说咱们福州队有没有设计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呢？啊，比如说这个周边的一些公仔，如果有的话应该很好玩。
2: 啊，对，因为我知道咱们有整个福建的统一的卡通形象。
1: 对，
2: 但是福州自己的有没有设计独有的这个logo 或者是形象？
3: 这个有的，福州队包括也有设计自己的队徽，包括吉祥物。
2: 嗯，
3: 这个秉超这些你可以关注一下，包括一些文创产品也都有，
1: 现场是可以看得到的吗？
3: 对对对，现场都有。
2: 这个我倒还真
1: 看一下。
2: 对对，包括福州的吉祥物啊，大家如果买一些周边公仔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哈，
1: 挺有意思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梦离的朋友，他说闽超福州主场的活动很出彩，能不能加进英雄福州人的元素到闽超当中？因为福州的名人很多，比如说吴石将军、林觉民等等啊，一整年一天出一个都出不完。多搞几个类似于泉州主场像郑成功这样的表演，感觉非常的亮眼哈。啊，他是说想把这个咱们英雄福州人的元素和闽超现场的一些啦啦队的等等的活动呢，给它融合在一起。嗯，
1: 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咱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一块哈？
3: 这个回头我们可以把这个观众的意愿转达给这个负责中场表演的这个团队，到时候把这些一些创意融入到这个活动中去。
2: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比如说像林觉民
1: 的
2: 与妻书，对不对？啊，吴石将军的家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
1: 一些表演，类似这样的也是不错的哈。
2: 是的，是的，好。
1: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古厝集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古厝集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比如说三方七巷、上下行啊、粮厝啊，还有呢，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奥体中心的智慧定场啊、闽江游船的非遗航班啊，还有下沙的海滨度假村啊，这些问题，以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比较火的哦，茉莉福卡啊，文旅消费，这些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정.
1: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2: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古代学

0: 修，也就是十条肉腐，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0: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4: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4: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15: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4: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5: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4: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

0: 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古厝集团哈。那么刚才的节目里面呢，和大家聊到了三方气象上下行，也聊到了粮厝和我们的奥体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个可能离我们福州市区有一点点的远，但是
4: 福州人的夏天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10: 对，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哈。
4: 是，
10: 那就是下沙海滩了。
4: 是、去了，确实是去了，
10: 是吧？
4: 哦，不仅去了啊，在那儿还看过一场这个日出的音乐会。
10: 日出音乐会，
4: 对，日出。的音乐会
10: 怎么说呢？
4: 福州那个下沙那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海螺塔，你知道吧？
10: 我知道
4: 啊、早上凌晨5点啊、太阳微升的这种时候，马上要升起来的时候，你看、在这个海螺塔的下面听这个弦乐的演奏，然后你再看着这个背景，海螺塔。还有这个太阳从海平面上慢慢的升起来，
10: 是吧？
4: 那感觉真的是太治愈了。
10: 哦，突然间想到了一首歌叫 Golden Hour 啊，就是一首日出起来的那首歌，刚好配着我们海螺塔这样的一个背景哈。确实下沙海滨度假村可以说是咱们这几年哈福州特别火的一个滨海度假目的地。啊，从
4: 本来也是一个老牌度假的地方，
10: 是的，春天的蓝眼泪，夏天的日出音乐会，再到持续不断的活动，那么下沙呢，已经从一个传统的海滨浴场变成了一个全季运营的滨海文旅目的地。接下来呢，就有请刘峰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下沙的滨海旅游。
4: 刘总，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下沙海滨度假村位于长乐区江田镇，是福州老牌的海滨度假胜地。近年来，我们对下沙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现在下沙不仅有金色沙滩和蔚蓝大海，还有丰富的文旅活动和完善的文旅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现在坐地铁6号线到万寿站，换乘645路旅游专线，约25分钟就能到达下沙度假村，非常的方便。景区是免费开放，不收门票，游客可以自由进入沙滩游玩。活动方面，我们打造了下沙回响系列音乐沙龙的品牌，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期，包括萨克斯与诗、假日民谣、海岸音乐会等。近期一期的跟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七夕的破晓日出音乐会也刷圈了这个朋友，刷屏了朋友圈。夏季我们还推出了沙滩的篝火派对、毕业季的风车节、夏日海鲜火锅集市、领超第二现场等活动。篝火派对跟风车节的活动将持续到9月上旬。另外，我们的海螺塔已经成为了新的一个网红的地标的打卡点，是由中科院院士齐康教授1986年设计建设，高度约24米，属于国内少见的象征主义建筑。在这里可以眺望金汤蓝海、双色的海岸线、赶海蓝眼泪、亲子玩沙，下山能满足大家对海滨度假的各种的想象。欢迎

0: 大家常来潇洒。
1: 嗯，好，感谢刘总。
2: 谢谢。
1: 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海螺塔，感觉这个很多福州人家里的婚纱照背景都有那么一个海螺塔，确实是这样哈。
2: 嗯，
1: 来看一下一号线杨先
2: 生。杨先
1: 生
2: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杨先生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我准备节假日带朋友去潇洒玩，听说现在地铁是能到，具体要怎么走？我们坐公交能不能到那边？
2: 嗯，好，具体
1: 要
2: 怎么走？
1: 您
2: 要
1: 从哪里去呢？从福州市区吗？还是说您坐地铁到什么地方以后再转公交？
3: 坐地铁吧，坐地铁。
1: 好，
2: 嗯，从市区出发吧。好，嗯，
1: 刘总。
0: 啊，感谢您对潇洒的关注。这个可以坐地铁的，就是从福州市区坐地铁六号线到万寿站。从西二的出站口换成六四五路的旅游专线，25分钟到达度假村。公交的票价是2块钱。地铁万寿站发车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傍晚6点。下沙海滨度假村返程发车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间7点。市区出发的市民朋友也可以自驾到景区，景区有充足的停车场。
1: 嗯，
2: 好，
0: 欢迎你到潇洒。
2: 好的，
1: 杨先生，
2: 嗯，
1: 比较方便哈。
3: 啊，对，啊，听说下沙这边是不收门票的，是不是？然后进去玩不要钱吗？有没有花钱的项目啊？
1: 刚才这个刘总已经说过了，门票是没有的。
2: 去现场是没有门票，免费的。那相关的活动，
1: 嗯，
2: 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一些什么
1: 演唱
2: 会
1: 啊、项目啊
2: 这些，对，有收钱吗？嗯，
0: 哦，演唱会跟这个篝火晚会这些的活动是不收。不收钱的，
2: 也都是。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下沙回响的那个活动，它是预约制的。如果我们在公众号上面有发放，然后你们预约到了，它因为场地有限，场地有限，
1: 但是也不收费，
0: 也不收费。然后景区的部分的是像沙滩摩托、房车、营地的露营啊这些的。就是特殊的这种的体验的项目
2: 还是有
0: 收
2: 费
0: 的，有收费，然后具体的都会明示，现场明示这个具体的价格。
1: 嗯，
0: 消费前也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
2: 嗯，
1: 透明的
0: 啊，透明的。
1: 嗯，好不好，杨先生？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秋天不落叶的朋友，他说现在入秋了，37度，到下沙的沙滩去玩，会不会很热？沙子会不会烫脚？我跟你讲，这就不是福州本地的朋友。
2: 是的。
1: 对于福州人来说。别说入秋了啊，夏天也去，
2: 夏天也去，
1: 沙子烫不烫脚并不影响我们玩沙和玩水。
2: 是的，其实海边的沙滩哈，只要你进入到海水区域是一点都不烫脚的，
1: 而且风挺大 的,
2: 是的，
1: 其实正常来说，因为它那个地方海面很宽阔嘛。
2: 对，
1: 是是，
2: 再说你不用大晌午头的去嘛，对吧？
1: 对，
2: 你差不多傍晚的时候看一看日落和夕阳等等，
1: 这个问题我们都能回答。
2: 是的，其实我还想问一个关于这个住宿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有聊到一个关于日出音乐会，那既然要有日出的话，那我们晚上有没有相关周围的配套住宿呢？
1: 嗯，营地露营嘛，房车营地，
2: 对，
1: 周边还没有什么住的地方。
2: 是，
1: 离得最近的应该是海银湾酒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嗯，
1: 啊，
2: 对，在机场那边的是吧？那除了这个周围有吗？
0: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区有一个自营的。叫天南居的民宿。
1: 哦，天南居。
0: 对，天南居的民宿。
1: 嗯，也可以。天南居还有民宿啊，第一次知道。天南居因为就吃饭嘛，就到下沙那边很多朋友会到天南居。
2: 是天南居还是天然居？
1: 天然居。
0: 天然。
2: 哦，天然。
1: 哦，
0: 听话的听。
1: 我还以为是吃饭那个天然居。
0: 山水的那个蓝。
2: 哦，天然居。哦，
1: 好，明白了。
2: 蓝就是波涛的那个蓝。
0: 嗯，
2: 蓝亭旭的那个。
0: 蓝亭旭的蓝。
2: 哦，明白了。天南居啊，这个是可以，因为也是我们官方自营的哈，一个民宿。我觉得这个话应该会大家更放心一些，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关于凌晨5点的音乐会，特别的浪漫。我说实话真的很想去看，但是如果要
1: 去看，浪漫的前提，
2: 对，得有住宿，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叫雾的朋友，他说这个下沙哈真的很漂亮又干净，不过连江的海也不错，不一样的美。没有游客能保护的，如果没有游客的话，当然能够保护得更好。所以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不论到哪里去啊，特别是到这个海边啊这些地方，我们带去多少东西，尽量把它带走。天幕，
2: 他说，想问一下，从万寿坐公交去下沙要多少钱？啊，就这个公交的费用是多少？能不能直达下沙海滩？
1: 刘总刚刚说是2块钱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是的，
2: 好，
0: 公交票价是2块。
1: 能不能直达这个下沙的沙滩？
0: 可以直达下沙度假村的门口。
1: 我们就
0: 直达景区，
1: 是不是？
0: 直达景区。
1: 好，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像音乐会呀，像日出的刚才说到的这些音乐会等等，它不可能每天都有。那有一些，比如说像篝火派对和风车节，您刚才说到持续到9月上。

0: 旬。那这一类的活动是每天晚上都有吗？还是比如说周末才有？
1: 周末有，类似于
2: 周末，
1: 周末
0: 好，
2: 周末都有。
1: 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嘛？可以提前有没有什么？
2: 他这种像周末的，我们会持续到9月20号，那九月的下旬，
1: 就周五、周六都有。
2: 周五、周六都有，
1: 好，
2: 周五、周六的，
0: 明白。
3: 周五周六周天
1: 三天都有，然后愿意去的朋友就可以去哈。
0: 好，对，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一些官方平台上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李大爷的朋友。连江罗源一带还有明朝末的古厝，大门的上方都带着一对木当门啊、木门当。
0: 最好辨别。他说这些古厝为什么没有开发保护？这个是属于连江罗源。
1: 连江罗源这块
0: 归我们福州古厝管，
1: 也归咱们福州古厝集团管吗？
0: 不许不归、
1: 不归。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孤茶的朋友。
0: 他说下沙的免费停车场还是要整治一下。他说说免费，等停好车呢，就有几个人过来收费10块钱。他说这是我前几年每年都是停在外面的免费停车，最后走过来几个人啊，收费10块钱。他说从福州出发可以坐地铁去万寿，再坐车10块钱到17孔的海边，他说都比下沙好，然后还可以沿着海边走到下沙。你看他目的地还是到下沙嘛，对不对？但是关于停车的这个
1: 停车这一块呢？刘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就是哪怕是收费的停车场，咱们有没有比较多的这种车？
2: 景区的门口有我们自营的这个停车场，它收费标准是按照这个发改委定的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收费标准啊，是我们有自营的一个停车场，大概265个车位。
1: 那网友说到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是有接到过投诉吧？这么多年
0: 目前还有吗？他说可能是几年前的情况，现在还有
1: 目前还有吗？就是这种比如说就有人直接过来收费的这种情况。
2: 目前应该是我们的景区自营的停车场倒是没有这个，因为景区目前景区还是停车有限，叫外围的周边的，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带回去，
1: 好，
2: 把这个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属地的政府去沟通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其实不管说大家去到哪里哈，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找这个收费的停车场。首先第一个免费停车场它是不是真免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下沙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景点，大家不能随意的乱停车，不然就会影响到别人的一个正常出行。当然了，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停到我们正常的收费停车场去。
0: 是的，而且刚才、
1: 相对来说也安全。
0: 对的，刚才刘总其实有介绍，我们有265个自营的停车位，但是呢，因为下沙海滩这种地方，一般可能有一个潮汐性质啊，比如说在人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下，有这种日出音乐会的时候，265个车位可能就不够了。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停在路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旁边的一些人哈、过来收费。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带回去考虑一下，比如说怎么样进行一个管理啊，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尤其是面对这种潮汐性质的情况啊，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哈。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古厝集团。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我们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古厝集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那在前面的3个板块当中，我和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古厝的街区啊、文体的赛事啊、滨海度假，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福州好玩的东西这么多，好玩的地方这么多。如果我自己要去做工作

0: 略，我一个一个地方去订票、去买票、去做攻略，太麻烦了。
1: 是，而且我还想要有一些优惠，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古错集团呢今年推出了一款闽式生活指南——茉莉福卡。这一卡呢是打通了餐饮、文旅、潮玩三大板块，联动了我们福州全城60多个优质的品牌、80多家门店，号称这个一卡在手，畅游福州。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款茉莉福卡啊。首先呢，有请陈浩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2: 闽式生活指南这个茉莉福卡是我们古错集团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产品，指导单位是福州市文旅局，由福州名城公司主办。这款茉莉福卡的定位是福州文旅官方推荐，一卡打通餐饮加文旅加潮玩，包含了23选1的品质餐饮，25选1的热门文旅景区，21选1的这个潮玩生活方式，覆盖了吃喝玩乐与亲子互动、年轻消费等场景。餐饮方面包含有多家的必吃榜、抖音心动餐厅，既有海鲜火锅，又有创意的闽菜等本地特色的大餐，仅仅这一顿大餐即可回本。文旅方面涵盖了三方七巷、闽粤水镇、两江四岸浮船游等等的，还有这个永红的野生动物世界、罗源湾海洋世界、贵阳的水世界等亲子乐园，以及凤翔首义温泉、源脉温泉等温泉的养生项目。潮玩方面可以解锁这个冰壶啊、马术啊、高尔夫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内容。价格方面，茉莉福卡仅需268元即可解锁这个3000元的品质体验，有效期长达130多天，一直可以用到今年的年底。一经上线，反响十分的热烈。我们希望通过这款高性价比的产品啊，串联起福州美食文化与景区服务，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这个福州版的闽式生活指南。
1: 好，这个茉莉福卡确实很不错哈。
0: 对，
1: 它关键是它体验的点特别多，不仅有吃、
0: 吃喝
1: 玩
0: 乐，
1: 对，
0: 全都加起来。这位叫做画的朋友就说，茉莉福卡要好好宣传哈，很多人不知道，外地的游客来福州也不用做攻略了，一张卡就帮你筛选好了优质的商户，也降低了决策的成本。
1: 是的，
0: 这确实是这样，还是比较方便。
1: 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位江女士哈，你好，江女士。
0: 你好，
3: 你好。
0: 哎，江女士，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茉莉福卡它具体是需要怎么样购买，以及有哪些购买的渠道？那我们买了之后应该怎么样使用呢？
1: 好，就关于茉莉福卡的具体的使用的信息和购买的渠道。
0: 陈总，
2: 你好，茉莉福卡的购买渠道其实非常便捷，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这个茉莉福卡进行购买，也可以在三方七巷官方旅游平台的微信跟支付宝的小程序进行购买。购买之后呢，会收到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在小程序或者抖音的产品链接当中看到所有合作品牌和门店。部分热门的门店需要提前进行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到店出示权益码就能核销使用了。谢谢。
0: 江女士还是可以购买的哈。
3: 好，行，谢谢。
0: 好，谢
1: 谢。其实我想问一下，茉莉福卡应该是不仅仅是游客可以用，我们本地的老百姓也可以买吧？也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因为我还挺想买的。听完这个哈，
0: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效期是到年底的，今天已经9月1号了，现在买来不来得及啊？用的会不会用得完啊？
1: 对，
2: 现在其实是今天9月1号，大概9月初，茉莉福卡的有效期是到12月31号，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完全来得及。而且茉莉福卡有3类的权益，每类任选一家，总共3次的体验，4个月的时间用3次完全没问题，
0: 应该没什么问题哈。
2: 对，不用担心时间都不够。
0: 这是好像我印象当中去年就有，就每一年都有推出。那我们里面的这些商家这些产品是不是都有调整过呢？
2: 对，我们是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1: 我想问，比如说刚才您有提到茉莉福卡里面有一顿大餐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热门的文旅景区、一个潮玩的生活方式等等，还有一些像贵阳水世界啊、温泉等等。那这些吃的我们可能只有一次啊，我能理解。但是比如说像温泉、凤翔首义这种的话，源脉温泉等等这种温泉项目，它也是只有一次的机会吗？还是说我买了这张福卡以后可以反复的使用呢？
0: 我一个人只能用一次，
1: 只用一次。
2: 它是分成3个品类，每个品类就是选一个
0: 比如说吃饭，我就是双人餐，我们就两个人可以去啊。但是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比如说。

0: 说什么动物世界啊，泡温泉啊，可能就我一张，你得要有一张。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这么理解的话，就是如果咱俩要一块儿出去玩，咱们得买两张，吃两顿。
2: 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吃两顿，
1: 哦，
0: 玩两回，一人自己玩一回。
2: 啊，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两个人来福州玩哈，这个员外温泉啊，咱们两个人一起去泡一泡，然后呢
0: 就能够体验了。
2: 对，一人一顿的品质大餐，基本上在福州的话，整个游玩下来体验。
0: 中午晚上这顿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2: 嗯，
0: 还是可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2: 的。是
0: 的，
2: 我也觉得确实茉莉福卡还是需要多多。

0: 传哈。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龚小龙的朋友，他说福州的山海城景很治愈啊，四季常青的城市真的很适合生活。
1: 嗯，
0: 如果夏天没有那么热的话，我觉得更好。
1: 哦、是的，是的，没错哈。
0: 确实是这样哈。嗯、
1: 好，那么其实哦，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爱睡觉的仔仔，他说下次下沙。演唱会的地铁标识能不能打出来？走了四十几分钟才走到地铁站，真的会谢哈。
0: 有公交，为什么要走四十分钟呢？
1: 可能是指有一些开演唱会的时候，现场的一些路牌只是标识
0: 是
1: 啊，需要再完善一下。
0: 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对下沙特别有兴趣哈。小陈这位朋友他说下沙演唱会能不能请薛之谦过来？麻烦你们能不能把他当个事儿？现在有很多那种拼盘演出，是吧？刘总，我们未来会有没有可能会安排类似于这种拼盘的
1: 音乐节？
0: 音乐节类似于这样。
2: 下沙他这个音乐节，他是他范围不会那么大，它因为场地广场的场地有时候局限，那我们会考虑说像这种请一些这个演艺的这种团队做一些中型的这个演艺。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
2: 大型的演唱会，它条件有限。
1: 说到这个海边的音乐节哈，我想全国朋友都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做阿那亚的地方哈，当然不在我们福建，在北方的一个省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考虑学习一下。我想下沙的这个海滩的音乐会、音乐节确实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文旅的发展。
0: 好，那么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那节目的最后呢，要有请的是福州古厝集团的党委副书记何西。何书记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吧，谢谢您。
3: 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福州古厝集团的关注与支持，也十分感谢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所提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将全力做好跟踪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刚才讲的就是今年是我们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0周年，但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福州古厝集团将继续以党建委引领，做好古厝保护修复，持续提升景区景点、全民健身、滨海度假、文旅消费等业务板块的服务能力，以更多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好凸显我们作为国资国企在服务保障民生、助推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的担当和作为。谢谢大家。
0: 好，感谢何书记。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暴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中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海携手30载，闽宁情深谱新篇；
3: 吴贤德赴静安区接待群众来访；
2: 我市印发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3: 福建闽威科技抢抓 AI 新风口，助力新型显示产业链发展；
2: 连江培育30万片海带苗，可供30万亩海域养殖。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福州与宁夏固原、吴中两市从此山海携手，开启了一场东西部协作的接力长跑。30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落实联习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5项机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福州援宁从一开始就注重造血。福清市依托西吉县农业特色资源，引导企业投资牧牛繁育、菌菇种植等14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马尾区引导飞毛腿集团在元州区设立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学校推行教学加实训加就业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已有15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并就业，公司接纳宁夏籍员工超2000人。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智扶智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1: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0: 在永泰县城峰镇高峰村，西哥永泰酒庄项目正加快建设。这座统投资1.28亿元的酒庄，开创宁酒闽窖协同模式，依托宁夏贺兰山东麓优质葡萄酒原料，构建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项目一期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这一模式既缓解了宁夏葡萄酒原酒积压问题，又激活了福建生态与市场资源，入选2025年福州市改革优秀案例。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0: 劳务协作也让更多宁夏群众走出大山，福州市持续为在荣就业的宁夏脱贫人口发放交通补贴、生活补助、稳岗津贴，帮助农村劳动力稳在岗位、稳在企业。人才交流同样不断深化，30年来累计派出14批55名干部、1200多名专技人才赴宁夏挂职，把先进理念和技术播撒在黄土高原。数据显示，30年间，福州市累计向宁夏转移支付财政帮扶资金13.835亿元，筹措社会帮扶资金1.59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多项，累计引进180多家企业落地宁夏，实际到位投资96.65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农副产品125亿元，帮助66587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福州担当。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福州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个转向工作要求，在助力帮扶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扶智扶智、和美乡村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昨天，市长吴先德赴静安区岳峰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用

0: 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郑红参加，请听报道。
1: 在岳峰镇信访接待中心，吴贤德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产权证办理、房屋征收补偿等问题，详细询问具体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要求属地政府和责任部门压紧压实责任，加快推进落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兑现承诺。吴贤德强调，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大重点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力度，注重弱势群体兜底帮扶，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落实好，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梳理信访工作中发现的典型共性问题和卡点堵点，不断优化流程，简化环节，力求查处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坚决落实首访责任制，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全闭环工作机制。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推动信访事项案结事了，事心双结。
2: 权威发布。
3: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工作制定了8项措施，请听报道。
1: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1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服务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1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1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0: 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全文共8个部分。

0: 明确了24项措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55X 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闽台创新融合迈出新步伐。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闽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作用充分彰显。
1: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潭头镇的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专业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1985年成立以来，闽威科技不断抢滩行业新赛道，从单面板制造到双面板制造，再到高多层 HDI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一步步完成迭代升级。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在公司的 M3 智能化工厂里，一台台镭射钻孔机、去毛刺机线、水平沉铜线、填孔 VCP 线等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机器有序运作，完成高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这是福建省首个印制电路板行业 HDI 和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项目，于2024年5月顺利投产使用。这里生产的印制电路板能在更小的面积上用更细的线路和立体互通孔，实现更快更稳定的信号传输。项目投产后，生产效率比起原来的产线提高50%到60%。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总监张国前：
3: 我们做的产品比较高端一点，然后呢，整个工艺会比原来的双面化的话呢会复杂。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设备，它有些的话它属于 IR 的。
2: 深耕印制电路板行业40多年，闽威科技紧跟电子产业迭代升级，抢抓 AI 和新型显卡的风口，逐步完成从通用线路板向高附加值高端基板的战略转型。公司生产的印制电路板产品涵盖高频高速通信、医疗测试仪器、智能家电厨电、5G 通信等多个领域，与创维、TCL、兆驰、美的、联想、华为、冠捷、飞利浦、三星等海内外企业均有合作。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亿元，2026年预计实现营收5.5亿元。未来，闽威科技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高端产品结构，为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全：
4: 我们直接出口了有墨西哥、波兰、越南，还有日本、韩国。未来公司发展方向的话，就是我们朝着更高阶、HDI 更精细的一个线路产品去发展。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近日，满载25个40英尺集装箱的宜化集团 PVC 专列从湖北芝城港发车，直达福州港江阴港区中转出海。这条线路是福州港务集团联合湖北当地企业开辟的又一条海铁联运新通道，为内陆制造企业打通了大宗商品出海新路径。该专列采用一箱到底模式， PVC 产品在厂区装箱后经铁路直达福州，通过福州港江阴港区港铁一体化快速装船出海，全程无需拆装换装，即可无缝衔接装船，不仅避免了二次搬运损耗，还将物流成本降低超15%，精准适配化工产品对运输安全与时效的需求。新通道的开通进一步巩固了福州港在湖北长江沿线的海铁联运布局，为当地化工企业新增了一条稳定便捷的出海通道。
2: 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光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 可供养殖的海域达30万亩。据了解，关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中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苗增产可达20%到25%，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主要供应辽宁大连地区养殖。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员林钦：
5: 海带育苗就以片为单位，那这育苗器上面缠绕着37米长的尼龙绳，上面会附着5万粒左右的孢子。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万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一亩海域。
2: 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6: 育的主要品种是无边海带，数量大概是5万片，可以满足5万亩海区的养殖。大概经过45到50天的室内育苗之后呢，我们将通过航空的形式发往大连进行养殖。
2: 据了解，连江关务村以往每年培育的海带苗主要供应到辽宁、山东、浙江、广西等9个省，以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4个国家进行养殖。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计划到9月底分5批培育完成。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6: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皇冠一号、皇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7: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近日，革命老区基点村罗源县凤山镇苏区村推行文明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网格履职、红色实践纳入积分考评，以服务换积分、积分促文明、积分可兑换的模式，把移风易俗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为乡村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苏区村，党员网格员穿梭在村组巷道，开展政策宣讲、安全隐患排查、邻里帮扶等志愿服务已是常态。参与网格履职、夏令营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红色志愿等事项，党员均可按照规则获得文明积分。村里建立专门积分台账，定期公示积分情况，做到每一次参与都留痕，每一分贡献都记分。制度落地，变化群众看在眼里，村民代表张新乐深有感触。积分制度实实在在，党员主动上门办事，热心志愿服务，村里面面貌一天天变好，也带动更多村民愿意参与村庄建设，乡风民风更加淳朴。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文旅厅近日发布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共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纳入该目录，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其中，福州市的福州观赏金鱼培育技艺、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及标本制作技艺3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入选。
0: 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
2: 今年以来，福州已完成北二环路、西二环路、金融南路、湖头街等13条道路部分管段的非开挖修复，让城市防汛韧性持续提档升级。
0: 今天起，福州正式开通通学专线8、通学专线162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重点服务国货路小学、茶园山小学、宁化小学双航校区、钱塘小学宜山校区师生。2条专线均仅在学生上课日运营，休息日、节假日及寒暑假暂停发车。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压的。
1: 深耕硬质电路板行业40多年，米威科技紧跟电子产业迭代趋势，抢抓 AI 和新型显示的风口，

0: 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二选一，就是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刻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
1: 顺丰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日。

0: 一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古厝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三坊七巷、上下行、梁厝历史文化街区有哪些新玩法呢？奥体中心智慧定场、闽江游船非遗航班，市民可以享受哪些新服务呢？下沙海滨度假村，从蓝眼泪到日出音乐会，滨海度假有哪些新体验？茉莉福卡、一卡游蓉城、文旅消费有哪些新优惠呢？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山海携手30载，闽宁情深谱新篇。金山高架，光影为院，交通为脉，焕新城市面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福州与宁夏固原、吴中两市从此山海携手，开启了一场东西部协作的接力长跑。30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落实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5项机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福州援宁从一开始就注重造血，福清市依托西吉县农业特色资源，引导企业投资母牛繁育、菌菇种植等14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马尾区引导飞毛腿集团在袁州区设立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学校推行教学加实训加就业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已有15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并就业，公司接纳宁夏籍员工超2000人。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1: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0: 在永泰县城峰镇高峰村，西哥永泰酒庄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座总投资1.28亿元的酒庄，开创名酒闽窖的协同模式，依托宁夏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原料，构建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项目一期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这一模式既缓解了宁夏葡萄酒原酒积压问题，又激活了福建生态与市场资源，入选2025年福州市改革优秀案例。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时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0: 劳务协作也让更多宁夏群众走出大山，福州市持续为在蓉就业的宁夏脱贫人口发放交通补贴、生活补助、稳岗津贴，帮助农村劳动力稳在岗位、稳在企业，人才交流同样不断深化。30年来累计派出14批55名干部，

0: 1200多名专技人才赴宁夏挂职，把先进理念和技术播撒在黄土高原。数据显示，30年间，福州市累计向宁夏转移支付财政帮扶资金13.835亿元，筹措社会帮扶资金1.59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多项，累计引进180多家企业落地宁�夏，实际到位投资96.65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农副产品125亿元，帮助66587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福州担当。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福州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个转向工作要求，在助力帮扶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扶志扶志、和美乡村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领域迈进。
1: 先锋资讯，
0: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工作制定了8项措施，请听报道。
2: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0000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古厝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城市高架往往承担着通勤通行的核心功能。最近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凭借桥下独特的光影效果，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城市地标。硬核交通工程跳出只重通行的传统思路，把建筑美学、生态绿化融入基建设计，让通勤之路兼具速度与诗意，展现福州城市更新的细腻巧思。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的光影长廊，正是近期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我们常见的城市高架，桥底光线局促，空间逼仄，总带着几分沉闷的压迫感。但金山高架桥下，一重重拱形盖梁向远方次第铺展，阳光从桥身的缝隙间倾泻而下，行走期间仿佛穿行在一条被光影编织的几何长廊里。而这份独树一帜的浪漫质感，核心就藏在桥面中央3米宽的透光带中。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市政设计院窃垒堂下绿植的错落点缀，让这片充满工业质感的空间多了几分柔和的生机。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风景园林

0: 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
5: 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0: 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

0: 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轻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1: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1: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来薄

0: 收。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边，
1: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行程。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4: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8: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

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6

0: 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

0: 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

0: 求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0: 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

0: 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风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气温25到28度，明天终于气温26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州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民生品牌，生育医疗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全额零自付；
1: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
0: 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
1: 福州公交9月起优化通行方案；
0: 我市智慧养老监管模式再升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的实事上。福州持续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品牌，助力减轻生育家庭负担，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年1月1号起，福州安育福娃大礼包落地，标志着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无自付。在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孕妇在排队产检。孕妇许玲锦告诉记者，从前期多次常规产检到即将到来的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承担费用，轻松踏实，成为当下荣成孕产妇最真切的感受。市民许玲锦：
3: 这次怀孕的全程都享受到了安育福娃的政策，所有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产检项目、住院生孩子的费用，我都不用担心自己出一分钱，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幸福感。
0: 生育保障提质升级，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临床一线。目前我市生育保障实现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全覆盖，真正做到政策无死角，人群全覆盖。惠民红利直达基层，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更有效改变了部分孕产妇漏检、少检、不愿检的情况。福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谭红敏：
4: 我们临床感受非常明显，首先医保政策范围内个人费用全免，孕产妇就医经济负担就减轻了。过去有部分孕妈会因为经济顾虑省略一些必要的产检项目，现在全程费用有保障，能够从源头降低妊娠风险，更好地守护母婴安全，筑牢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
0: 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是市医保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据市医保局统计，截至7月底，产检已累计惠及4.23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9189.72万元；住院分娩已累计惠及1.76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7904.76万元。分娩阵痛项目同步实现100%报销。同时，福州同步推出新生儿3年免费参加居民医保政策，已有17978名新生儿享受免费参保待遇，免缴金额约809.01万元，构建起孕前、孕中、产后、婴幼儿成长全周期保障链条。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卫超：
5: 继续优化了医保支付的这种流程，实行日不付制度，就是由原来的需要20几天缩短到1至3天。第二个呢，是人月清算制度，就是加快医保基金呢向机构回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医疗机构的经营压力。在生育证的支持上面呢，将这项政策在全市的定点医疗机构扩展为全省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政策的覆盖面。
2: 权威发布。
1: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强化学校主体责任的落实，规定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并明确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构建家校协同的安全防护网络。幼儿园、中小学校

0: 要建立健全家校联系制度，向学生监护人告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遵守情况，形成信息互通的闭环管理。针对学校内部交通安全痛点，条例明确要人车分流，学校应当设置交通安全警示牌，合理施划停车泊位，限速行驶，在容易发生人员拥挤的通道场所设置疏导标志或警示标志，在容易发生拥挤的时段安排专人疏导。条例以立法形式巩固校长陪参制，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就餐制度，并支持家长志愿者共同监督食品安全。同时，学校食堂和共餐单位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鼓励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进行公开。条例还将保护范围延伸至校园周边200米，明确这一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
0: 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冠敬手、开笔立人等仪式，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船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船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3: 新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马尾江滨幼儿园副园长吴珍珍：
4: 我们立足马尾本土文化底蕴，将幼儿品德教育与百年的传承精神有机融合，融入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引导幼儿从小感知传承精神，在潜移默化的体验式教育中涵养美好的品行，厚植家国情怀。
2: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管理，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 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持朱砂笔，在每位新生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眼明心亮、启智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君毅：
3: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2: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大队辅导员高阿玲：
5: 本次开学第一课，我们坚守上人上智、知微知见校训，落实苍山十里、习惯树行的育人要求，借助 AI 科技赋能启迪智慧，希望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校、爱家、爱祖国，养成好习惯，在点滴积累中步步精进，把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上下学出行安全，着重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西：
6: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

0: 险的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1: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2: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3: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4: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3: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5: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来讲红色精神，讲家乡情怀，让家国情怀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好行走的思政课，让红色精神闽都文化真正伴随孩子一生的成长进步。
1: 为精准满足辖区中小学生通学出行需求，优化城市公共交通路网，福州公交将于九月起实施多项线路优化调整举措。九月一号起，福州正式开通通学专线8、通学专线16两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重点服务国货路小学、茶园山小学、宁化小学双塘校区、钱塘小学、宜山校区师生，均仅在学生上课日运营。其中，通学路专线8起讫站点为公交仁德站至宁化小学双塘站。双塘校区每日固定时段发车，公共公交仁德站7:50始发，宁化小学双塘校区16:00返程。通学专线16往返于福能总医院与钱塘小学宜山校区，不同时段班次精准匹配校园作息时间。此外，9月7号起，77路、103路单向新增白湖亭地铁站D口停靠站点。101路、28路单向增设新后板停车场站点，172路单向新增红塘地铁站 C 口停靠站点。同时，连江南路盖山镇政府新村站更名为高湖龙苑站，十字亭路新建卫生院站更名为十字亭街站。更新后的站点名称更贴合片区地理标识与城市地名规范。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内核治理与长效管护，从企业的常态化运维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治理，从一核一策的精准施策到政企协同的长效管护，让昔日河道焕发新颜。记者日前在卢雷河畔看到工人们有序开展水面保洁、绿化养护、设备巡检等日常管护工作，不少市民沿着步道散步，享受着水清岸绿的好环境。在另一边的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实时监控河道水质、水位及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呼叫河道附近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实现线上监控加线下响应的高效联动。市民谢新言：
7: 卢雷河整理完之后，我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变好了，然后河面的水质也变得不错，饭后比较适合来这边散散步什么的。
3: 据了解，卢雷河的蜕变是福州市苍山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 PPP 项目的一个缩影。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和泊岸生态化改造工程、沿河截污调蓄系统工程、智慧水务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从水质保持、截污调蓄系统运维、绿化养护、水面保洁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福州市苍山中闽桑城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8: 我们以守巡调治廉为运营方针，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管理成效。目前我们截污调蓄系统、智慧水务系统都运行良好，智慧水务系统在线率

0: 100%，河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4的水标准。
1: 福州市仓山区城乡建设局市政科负责人王守建：
2: 目前水质得到稳步提升，河道循环排涝能力增强，沿河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接下来我局将会同市住建局共同督促水系管理单位强化水质监测与设施修护，联合各单位落实水质齐标工作，争取在河道水质长期稳定在4类水级以上。
1: 近年来，福州市提出三分建、七分管的内河治理工作宗旨，每条内河设有企业河长，负责日常巡查管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并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现场办公、问题清单、限时整改等形式，形成合力，共同处置疑难问题。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近日，记者走进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只见指挥大屏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正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据了解，这套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养老监管的方式。在指导中心大屏上，除了实时监控画面，还有各养老服务场所的实时人流量数据。系统通过 AI 实时统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的人流量，清晰呈现哪些站点人气旺，哪些站点略显冷清。据了解，智慧云眼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提升，为后续人流量数据纳入运营补贴分档补助提供依据，引导社区养老活动场所提升服务质量。该系统还可对比后厨、明厨亮灶、服务规范等情况进行全天候自动记录与存档，将 AI 守护加监管的成功模式覆盖到更多养老服务场景。
1: 近期福州雨水充沛，山野及公园绿地中陆续冒出了白色伞状蘑菇，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食用。这就是本地高发的毒蘑菇大青折伞，该品种外表朴素，菌盖米白，常被误认为可食用菌，误食后会引发严重胃肠道中毒，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会造成脱水、脏器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疾控部门提醒，每年雨季都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市民切勿采摘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服用温盐水并刺激咽部催吐，以减少毒素吸收。情况紧急者需立即送医治疗，有条件的可加盖毛毯保温。一起食用过同样蘑菇的人，无论是否发病，同样需要到医院检查，并留存剩余蘑菇样本，以便查明中毒原因。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总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正面向全市企业征集培训和用工需求，提供全链条免费服务，助力解决育人招人难题。企业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易福州 APP 搜索福州工会，找到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提报需求。
1: 9月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运至 T2 航站楼运营。机场所有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
4: 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州将迎来持续强降水。持续强降水易导致山区乡镇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城区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因磐石路部分道路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需要，9月11号至施工结束，磐石路新店镇政府门口至磐南小区门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工期约一个月。

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是银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